0: 推动各项协作任务落地落细，共同筑牢钱塘江源头生态安全屏障。会后，衢州、丽水二家四法院实际调研了钱江源百山组国家公园候选区钱江源园区生态保护情况，并为钱江源百山组国家公园候选区跨区域司法保护实践基地揭牌。随后，两地法院干警联合开展植护园林以及生态巡护工作。本台记者江家燕、于亚楠报道。为了破解校园供餐众口难调和午休趴睡难受的难题，这个新学期开化县在教育服务上做起了加法，不将就一顿饭，也不凑合一觉睡。从午餐桌上的 AP 套餐到午休时的躺平体验，这些细微的改变让健康第一的理念真正扎根校园。9月17号中午，在开化县第三初级中学食堂内，学生们端着餐盘有序排队。大餐区红烧肉油亮软糯，清炒青菜鲜脆欲滴。最特别的是第三格菜品区，西红柿炒鸡蛋与炒蛋皮一左一右并列摆放，等着孩子们做出选择，选 A 套餐还是 B 套餐，成了该校学生每天午餐时的幸福小纠结。一排排午休垫整齐铺开，通校生们正安静休憩。开化县第三初级中学副校长江雪华：
1: 团队落实我们学校呢，总共是1417个学生。那么现在我们的工作落实呢是

0: 把充分利用起来。我们还有工厂位的，那我们学校统一购置了650张的草席，剩下的学生那么在工人教室和教室里面这个进行午休的，那么我们购置了这个午睡垫420张。
1: 那
0: 下一步我们能够进一步的优化 AB 餐这个选择，让学生能够吃好。那么对于这个午睡工程呢，我们学校也

0: 选迁建安置，每人10000元，盖新房更轻松。二、原住宅腾空补助，框架砖混结构每平方米补150元，砖泥石结构每平方米补100元，老房子也能换钱。三、宅基地腾退补助，每平方米补72元，退的越多，补的越多。四、一次性迁移补助，每户3000元。五、原住宅按期交房奖励，规定时间内办好房屋转移登记手续的，每平方米奖100元，整个自然村一起搬的，再额外奖200元一平方米。六、整体搬迁奖励，第一年搬每人奖10000元，第二年搬每人9。报名时没有房子但有宅基地的，愿意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的，能不能领补助？
1: 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后，就可以拿到人口搬迁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整个自然村一起搬的，还可以拿整体搬迁奖励。
0: 有老房子但不愿转让给村集体的，能不能参与搬迁？
1: 只要有

0: 搬迁需将老房子合法转让给其他农户，因为没有宅基地退还，所以不能享受搬迁补助。
1: 有哪些安置方式？
0: 三种安置方式总有一款适合你。房票安置，拿着房票选房，灵活方便，房源丰富。迁建安置，选个新地基，盖自己喜欢的房子。兜底安置，特殊情况，别担心，有兜底保障。
1: 房票安置房源有哪些？
0: 衢州市房票系统里的房源种类多，公寓、洋房、排屋，通通都随你挑。
1: 房票安置面积是多少？
0: 人越多，面积越大。一人户60平方米，二人户90平方米，三人户120

0: 房和其他购房人一样，房价可以自己谈，而且还有房票安置三重福利。一、安置奖励，按可安置面积计算，每平方米补助1000元。二、购房补助，按可安置面积范围内的实际购房面积计算，每平方米奖励1500元。三、购房奖励，买开挂县的房子，每平方米奖励1500元。买秦阳办事处的房子，每平方米额外再奖励500元，全部按可安置面积范围内的实际购房面积计算，双重惊喜。
1: 老张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

0: 房奖励都可以按照125平方米享受。老张家可享受的房票安置补助有安置奖励10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5平方米等于 12.5 万，购房补助15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5平方米等于 18.75 万，购房奖励1500加500乘以125等于25万元，光房票安置补助就有56万，加上搬迁补助后可以拿到67万元，买房压力大大减少。
1: 老李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住在二层泥木结构的房子里，房子面积20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100平方米。

0: 宅基地腾退补助、一次性迁移补助、原住宅按期交付奖励等四项搬迁补助。
1: 老王合法拥有并退出的宅基地面积为78平方米，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0: 像老王这种情况，可安置面积根据退出宅基地面积计算， 低于60平方米的 按照60平方米计算， 高于120平方米的 按照120平方米计算。 老王退出的宅基地面积为78平方米， 可享受78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小芳已享受异地搬迁政策并在东城新苑安置，
1: 但是参照开化县现行宅基地分户建房条件可以分户，分户后可以参与搬迁吗？
0: 小芳已参与过。

0: 一家共六人，整户可享受18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为180平方米，扣除小陈等四人已享受的安置面积。房票是怎么样申领使用的？
1: 通过公示审批后，可以到乡镇申领初始房票，凭初始房票选择心仪房源，并签订房屋认购协议，根据购买的房屋面积确定最终房票面值，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原住宅处置并通过乡镇检验验收后，签订购房合同，房票面值可以直接抵扣房款。
0: 迁建安置点有哪些？价格是多少？
1: 五个好地方任选，自己盖房、现房都可，现房更省心。秦阳办事处施家别院现房起始价为8100元每平方米，华埠镇叶溪苑现房起始价为93.5万元至96.5万元每幢，马京镇兴田集聚点宅基地起始价为42万元至45万元每宗，池怀镇兴苑小。

7345956，秦阳办朱先生15257005404短号675404，阴坑乡于先生13757028207短号518207，中村乡王先生15757179784，灵山乡姚女士15757052043短号692043，池怀镇陈女士18758983080短号618338，苏庄镇缺先生15706803076短号714076，长虹乡方先生18357072233短号628553，马京镇于女士18368390000。

0: 我们将传统诗词文化的种子扎根在孩子们的心中。
1: 峡山漫兴明方豪，画楼凸对南山，五色文章飘渺间，醉折山花笑归去，王乔出世烂柯环。
2: 诗词知识我知道，方豪字思道，号唐林，开化金鹿村人，明进士，著有《唐林集》《断碑集》，收入四库经书，受昆山知县时勤勉民间积欠田赋，迁刑部主事，已见武宗南巡，鬼阙下五日被杖责，

0: 方式会成为孩子无意识模仿的对象，长期负面情绪营造的不良亲子关系也是诱发青少年儿童心理问题的原因之一，这些都是需要家长去觉知、学习和调整的。
1: 那我们该如何调节情绪，建立更积极的亲子关系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把握孩子的需求和意愿，有悦纳、关爱与同理心这几个关键词。

孩子表示愤怒、大声吼叫、哭闹的时候，就该给予惩罚。我们要和孩子一起理解，有情绪是正常的，哪怕是负面情绪也是正常的。我们的孩子只生气、害怕或是焦虑，深浅顺畅，它都映射了我们内部和外部的世界，它向我们传递了很多信息。呼吸的调整可以帮助我们放松紧绷的身体，让内心恢复平静，这个我们平时都可以练习。举个例子，早上出门上学，孩子磨磨蹭蹭时，我们的身体

0: 甚至希望自己死掉，死感到悲伤，情绪低落，五很厌烦，或者对喜欢的事情，像玩游戏等兴趣下降了许多。六大部分时间饥饿感减少或增多，体重明显变化，一个月上下起伏超过5%。七几乎每晚睡眠都有问题。八比平时说话或者行为缓慢、烦躁、不安或不能安静地坐着。九难以集中注意力，难以做决定。十生活习惯受到破坏，衣服颜色完全不搭，身上头发脏兮兮的。上学前、考试前、参加聚会前，会表现出尿频、头痛或胃痛等身体症状。
1: 积极的阳光性。

伴着清晨的阳光，跟随音乐的节拍，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快乐之旅。欢迎收听《悦动清晨》节目，

自己的身体条件，谨慎选择旅行线路，最好是挑选旅行强度小、体力消耗少的项目。此外，不宜选择温差过大的地区旅行。最后，旅行归来时应及时保健和检查身体。

0: 悦动清晨九十秒，
1: 切勿盲目投资。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老年人开始理财了，为自己老年。

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浪费还是珍惜，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0: 乡亲们，光会存钱还不够，会理钱才能让家里更厚实。选择开化农商银行财富业务，为您的钱袋子请个贴心管家。我们有多种稳健的理财产品，收益比定期存款更有盼头呢。
1: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

0: 九月十四号，开化龙鼎三茶融合创新园人大代表联络点启用，并开展首场主题活动。衢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龙华宣布联络点启用，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永亮、副主任张月桥等参加。
1: 开化龙鼎三茶融合创新园是省千项万亿工程重点项目，是我县践行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三茶统筹发展，推动茶产业全链条升级，实现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核心产业平台。开化县人大常委会依托创新园实体平台设立开化龙鼎三茶融合创新园人大代表联络点，旨在推动人大履职阵地建在产业链上，打造代表联系茶农、服务茶企、助力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沿窗口。联络点将吸纳农业农村、茶企经营、基层一线等领域的市县乡、三级人大代表。

经交易、产品展示、研学体验等功能优势，将履职场景延伸至车间、茶园一线，通过推动代表下沉一线茶实情现量测，破解茶产业发展堵点，健全联农带农共扶机制，助力开化龙井品牌提质升级，为全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和追赶奔赴贡献人大力量。张永亮在致辞中指出，依托创新园建立人大代表联络点，既是我县践行落实上级人大工作要求、赋能特色产业链的关键举措，也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创新实践，意义深远，责任重大。他表示，县人大常委会将以联络点启用为契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建强用好这一履职平台，充分释放代表履职效能，实现代表工作与开化龙井发展深度融合、同频共振。要坚持增强阵地特色，健全联络点工作机制。

0: 组织代表深入产业一线，紧盯茶产业智能化升级、品牌价值提升、新业态拓展等重点工作，积极建言献策，精准监督助推，畅通代表联系服务茶农茶企的最后一米。要坚持厚植为民底色，当好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常态化倾听茶农茶企诉求，主动化解发展难题，回应民生期盼，切实把联络点打造成民意收集的窗口和助力增收的载体，让民生意识监督问效贯穿茶产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启用仪式结束后，还开展了茶话民生工作交流。
1: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近日开化泰丘甜柿正式上线销售，因其口

0: 种植，种出来这个果子，就是像这里温度就是那个日差比较大，像我们这果子特别甜，就是有苹果的脆，梨的多汁，还有那个哈密瓜的香，把我们把这个好的特点就是都给他们讲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个高山的泰丘甜柿。
1: 泰丘甜柿种植基地由开化山江归居农业有限公司经营，共三百。

0: 起来都不像柿子了，它的口感呢有四五个水果的集中在它一个身上的那个口感，我把它归纳成五个字：甜、脆、嫩、香、汁，就多汁嘛。我们今天测了一下，刚刚开采嘛，可能在14度左右，那么口感还差一点点。那么接下去的一两天，它可能会这段时间的那个温差大，它就是甜度上来的会很快，一天可能会上个1度到2度都有可能的。
1: 随着泰丘甜柿的产量不断攀升，为了拓展销路，2024年毛卫彪把直播间搬进了果园分拣包装车间，直播团队20余人，每3小时换一位主播，每天播12小时。
0: 我们的直播确实也能够增加将近30%的一个销售，我们基本上是在24小时之内发货，因为我们比如说上午直播的，我们下午就能够发出去了，如果晚上直播的，我们第二天早上

0: 剪头发是很不方便的，都要跑五里路外面去剪的，现在很麻烦的。有的时候我们年纪大了跑不动，都是一路上都是休息区的。但现在好了，这个门口就有老年理发店了，我们感到很高兴的了。
1: 杜坑村由九个自然村组成，80岁以上老人加上低收入群体共有132人，但村里长期没有一家理发店。2022年，浙江省启动福彩暖万家帮你理银发项目，村里趁势将一间15平方米的闲置杂物间改造成了便民理发室。
2: 因为我们村里好久很多年了都没有。

方进林。阴坑乡蛇城村博华家庭农场有大量土鸡、土鸡蛋、山茶油出售，欢迎前来采购。联系地址：阴坑乡蛇城村。联系人：叶立成。联系电话：1592408-8429，短号：578429。传播三农实训，为三农服务。

0: 廊桥作为2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的建桥方式，在开化历史上极其罕见。尽管如此，大溪边乡那条总长不到2公里的杨溪上却有2座古廊桥。
1: 这里是大溪边乡的杨坑村，那我们现在正在经过的这座桥呢，就是架设在杨溪上的第一座单孔石拱廊桥，叫做登云桥。陆所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座登云桥啊，都有什么样的历史呢？
2: 好的，这个桥呢，去那个关帝庙保留下来的那个登云桥关帝庙记载，就是说该桥的那个石拱桥呢，是建于嘉庆24年，那么上面的然后连接这个会开古道的一个重要的交通一个节点。
0: 在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上，杨坑口村信息交汇，思想交融，如风昌盛，催生了开化著名的崇文书院。清教育于西林曾描述，大建院宇于洞门前，上祀文昌及唐宋朱明儒，中起讲堂，街亭红唱，安置诸生宴席，东西廊楼阁开窗平眺四景，旁及厨壁等无不具备，共计20余间，费经2200两有机。可以想见，这所紧贴崖壁顺势垒建的崇文书院

0: 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大家都流传都知道这个地方。
1: 村头溪在大溪边乡河段，古称巨溪。这段源自金竹岭的河流，串起了许多历史文化遗迹。金竹岭巡检司就是其中之一。巡检司作为基层组织制度，始于五代，盛于两宋，基本配置为巡检一名，书办一名，工兵12至15名，哨兵2至5名，由巡检领导向县令负责。
2: 从明代开始，开化境内的陈设、马金、低范、云台、薛家岭、华埠、金竹岭等6个巡检司。这6个巡检司呢，前后的裁设时间不一，设置时间最长的就是金竹岭的巡检司。虽然名称都称金竹岭巡检司，但地点却不断的变更。
1: 名家

镜中梅，身败楼中月。人散世声瘦，渐入愁。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文学节目《唐诗朗朗，宋词锵锵》，请您下次节目
1: 有没有年轻人愿意跟您学？
2: 这么处理啊，不好处理了。
1: 为什么呢？
2: 他也不愿意啊，你说来干嘛呀？这个不是一年到头有的做的，第一年做两个月最多最多才一个月，有这么一点。原来为主做这个做工的，他也不要做。
3: 因为做滚灯比较辛苦，赚的不多，所以很少有人愿意学。朱老师曾经把手艺交给他的儿子，但学会后并没有继续做滚灯，而是到外地做生意去了。所以到现在海岩还是只有朱老师一个人在做滚灯
1: 啊。这样就可以了。刚才朱老师您也说了，要是有年轻人愿意跟您学的话，您也会教的。
2: 当然要教的。
1: 好，
2: 应该的。应该要培养下一代。
1: 好，在这儿我们也就帮您打一个活广告，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如果要是还有年轻人想要传承这门手艺，希望海岩的这个滚灯技艺不会被失传的话，朱老师肯定也是热情欢迎的啊。但是你要忍受的就是每天要戴着这样的手套，拿着各种各样的。

0: 工具，可能还会说还要有这种
1: 刮彩刮彩
0: 会挂彩的危险。
1: 小一点点，
0: 嗯，
1: 拿着这个鞭劈去就铺开了。
0: 啊、哦，所以吃苦是一定的。
1: 这个做这个手艺啊，
0: 嗯，
1: 很艰苦的。
0: 所以从老人的这双手，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
1: 劳动手啊，
0: 要坚持做这门手艺、嗯，要做成您现在这种成就，一定得吃苦，是吗？
1: 是的，
0: 这是民间所有的艺人。所有的民间艺人都共有的一个特点，
1: 嗯，
0: 但是只有这样，我们的民间技艺才能够这样传承下去。
2: 因为滚灯，朱老师和张站长也成了很好的朋友，两个人没事的时候就聚在一起聊天。现在滚灯表演在海盐已经相当普及了，让两个人都有些担忧的还是制作滚灯的传承。但是相信只要热爱滚灯的人在，滚灯制作就一定不会被放弃。

0: 说不定哪一天张站长也拿起工具开始制作滚灯了。
1: 叫师傅了啊、
2: 哦！叫师傅了，
3: 师傅还给橘子吃。
2: 走了。
1: 啊，
2: 回吧，回吧。
1: 好好好好好，好了好了好了
2: 好了啊！好了，再见。
1: 啊，大家慢走啊！
0: 朱老师对记者这个徒弟是恋恋不舍，一直送到了大门口。
2: 回去吧。
0: 记者并没有学会制作滚灯，但也许老人看中的正是记者能够踏实地跟他学习半天时间。我们离开了秦山社区，接下来要探访的是红一村。那里的传统技艺并没有传承人代表，因为村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传承人。
3: 在海盐呢，红一村的大头菜特别的有名。师傅，前面就到红一村了吧？
1: 嗯，到了，到了。
3: 哦，嗯，像现在这个季节还能看得到大头菜吗？
1: 看得到的。嗯、
3: 哦，长得什么样子呀、啊？这大头菜？嗯，
1: 长得有点圆的，长圆的。
3: 长的圆的，
1: 嗯，
3: 哎，那地里的是不是？
1: 哎，前面就是。
3: 那就是啊。
1: 嗯。
3: 那您给我们停一下车。
1: 好。
3: 说着说着，竟然就看到大头菜了。

开化县集体林权收储政策简答。集体林权收储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我县实施林业共富项目的基础条件。为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发挥集体林地纲举目张作用，推进林业规模化经营，助力林农增收集体增效。一、为什么开展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集体林是提升碳汇能力的重要载体，是维护生态安全的重要基础，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改革实践，对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建设生态

代文明、推动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深化集体林权改革。2023年9月25号，中办、国办印发了《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提出发展林业适度规模经营，鼓励各地采取措施，引导农户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流转林地经营权。二，为什么实施林业共富项目？实施林业共富项目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一项

和规模经营，通过大净材培育、林下经济发展、碳汇林建设、森林康养开发等，提高林业经营效益，带动林农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实现林业强村富民的目标，为开化县打造共同富裕先行实践地奠定坚实基础，为开化县

地林业专业合作社，林地含原地经营权作价入股至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再由合作社统一将林权流转至县林发公司，流转期限至2054年12月31号。四、流转价格怎么样？第一，林地经营权进行作价入股，作价价格为每亩每年35元。第二，山、松、柏等用材林经第三方评估公司评估后，确定林木流转价格。第三，油茶林流转价格，一般油茶林流转价格为每亩1500元，荒芜油茶林流转价格为每亩500元。第四，毛竹林流转价格为每亩400元。第五，其他荒芜经济林林木流转价格为每亩200元。五，林地的钱怎么付？林地经营权流转价款由

还有什么收入。遴选流转后，村组集体农户能够获得以下四项收入：一是林木资产一次性变现的收入；二是林地经营权流转收入；三是林地经营权流转款的等额资金入股分红收入；四是带动当地就业获得劳务收入。比如你有100亩杉木成熟林，30年期将获得42.43万元左右，其中林地租金10.5%。

0: 人口近十分之一。
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 家风就在寻常人家，走过巷，穿过城，遍天下。
3: 好吗？你最近好呗？
2: 是一声问候，一个动作，一道风景。它融于血脉，薪火相传。家和万事兴，家风正，则民风淳；家风正，则国风清。只有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才能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中华

1: 前六天，说去就去了，因为父亲决定了。不，之前你没有想过要当兵？
0: 没有想过，我是北京五中的同志们，嗯，东城区的第一重点中学和四中伯仲之间吧，考个大学对我来说应该没有问题。
1: 那你心中就没有一点犹豫或迟疑吗？我本来是想读书，突然让我去了这个西藏，就去了西藏。你心中没有一直，
0: 我看着我父亲。

安党员，祝贺你！但是我和你爸爸要告诉你，不要忘了，是那么多红嫂哺育的你，在你生命垂危的时候，是罗荣桓元帅和林月琴妈妈抢救着你。我的养母呢，收养了我。正好那一年呢，沂蒙山区大灾，粮食断供。结果就是严重的营养不良，加上可能也不够卫生，当时就此出不进了。后来这个养母就抱着我就找部队去了。正好有一天呢，看到有一对中年夫妇，后面呢有牵着几匹大洋马，他就紧跑慢跑过去给那个中年妇女说，他首长，这是八路军的孩子，这就是罗荣桓元帅的夫人林月琴妈妈，她把小被子一掀，怎么了？她是八路军的。

0: 生命，写下他的嘱托。而这种嘱托呢，它不仅仅是它，其实更是一代一代革命人对他后代的那种厚望，以及对他们深远的影响。
1: 我想放大一个小的细节啊，看这个古牧写的回忆录的时候，发现提到送大儿子去西藏当兵的时候，他提到他的名字刘念。那提其他的几个儿子的时候，就说二儿子、三儿子。我当时就想，为什么古牧不提孩子的名字呢？啊，其实这就是古牧严于律己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表现。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借着自己的生命去养你，只有投身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做出奉献之后，

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开化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前江源播报，县政协召开请你来协商专题协商会，助力做强前江源区域公用品牌；前江源播报，前江源百山组国家公园生态环境司法协作推进会在开化召开，狠抓落实保障民生，不将就，开化

横空老房子转移给村集体，并选中太康苑一处130平米的房子参与房票安置。测算下老张可以享受哪些补助？老张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选择房票安置，按照人口可享受安置面积120平方米，老房子宅基地面积125平方米。 那么老张家实际可以享受125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张家可享受的搬迁补助有，

再加上250乘以100，一共有107000元。选中的房子面积大于可安置面积125平方米，安置奖励、购房补助、购房奖励都可以按照125平方米享受。老张家可享受的房票安置补助有安置奖励10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5平方米，等于12.5万；购房补助15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5平方米，等于18.75万；购房奖励1500加500乘以125，等于25万元。光房票安置补助就有。

0: 56万，加上搬迁补助后，可以拿到67万元，买房压力大大减少。
1: 老李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住在2层泥木结构的房子里，房子面积20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100平方米。老李把老房子转让给在村内没有房子的弟弟，选中了华茂春庭一处110平方米的房子参与房票安置。测算下老李可以享受哪些补助？
0: 老李家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选择房票安置，按照人口可享。

0: 购房补助和购房奖励按照110平方米享受。老李家可享受的房票安置补助有安置奖励10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0平方米等于12万，购房补助1500元每平方米乘以110平方米等于16.5万元，购房奖励1500乘以110等于16.5万元，房票安置补助高达45万，华茂春庭无压力。老王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在某村合法拥有农房一栋，并且自愿将农房腾空并转让给村集体，能参与搬迁吗？
1: 老王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属于搬迁对象，但是老王愿意腾空

0: 分户后可以参与搬迁吗？
1: 小芳已参与过异地搬迁安置，不属于搬迁对象，但是参照现行宅基地分户建房条件分户后，小芳可以申请在本县域内参与房票安置。
0: 小芳分户后申请房票安置，可以拿搬迁补助吗？
1: 小芳无宅基地退出，分户后申请房票安置，不能享受搬迁补助。
0: 小芳新分出来的家庭户共四人，除小芳外，妻子和儿女三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没有享受过搬迁安置，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1: 像小芳这样的情况，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根据分户后未享受过搬迁安置的新增人口确定。户内没有新增人口的，按照60平方米保障。小芳的妻子儿女三人都

0: 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乡老陈这样的情况，可以安置面积按整户的可安置面积扣除已享受的安置面积认定。老陈一家共六人，整户可享受18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为180平方米，扣除小陈等四人已享受的安置面积。房票是怎么样申领使用的？
1: 通过公示审批后，可以到乡镇申领初始房票，凭初始房票选择心仪房源，并签订房屋认购协议，根据购买的房屋面积确定最终房票面值，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原住宅处置并通过乡镇检验验收后签订购房合同，房票面值可以直接抵扣房款。
0: 迁建安置点有哪些？价格是多少？
1: 5个好地方任选，自己盖房，现房都可，现房更省心。秦阳办事处施家别院现房起始价为8100元每平方米，华埠镇叶西苑现房起始价为93.5万元至96.5万元每幢，马金镇兴田集聚点宅基地起始价为42万元至45万元每宗，池怀镇兴苑小区 宅基地起始价为28万元至32万元每宗，苏庄镇青山屋专为苏庄农户准备，宅基地起始价为20.6万元至

1506703-3596，短号734596。秦阳办朱先生，1525700-5404，短号675404。阴坑乡于先生，1375702-8207，短号518207。中村乡王先生，1575717-9784。灵山乡姚女士，1575705-2043，短号692043。池怀镇陈女士，1875898-3080，短号618338。苏庄镇缺先生，1570680-3076，短号714076。长虹乡方先生，1835707-2233，短号628553。马京镇于女士，1836390060，短号799637。村头镇张先生，1885700-3467，短号773467。齐溪镇蒋先生，

等行为。八、拒不执行的无赖分子，失信被约、恶意转移财产、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等行为。九、恶意诽谤的造谣分子，为达到个人目的，恶意陷害、诬告机关工作人员或村社干部，屡教不改、恣意妄为，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十、非法狩猎捕捞的违法分子，违反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渔业法等法律法规，破坏生态、非法狩猎、违法捕捞等与国家公园城市建设不相称的行为。十一、其他影响开化社会经济发展的扰乱分子。二、树正气打歪风三年行动

土质存量，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处理现有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坚决遏制新增问题发生，做到发现一起，制止一起，查处一起。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在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栽种果树、苗木等多年生经济作物，违法栽种的依法予以移除，违反六个严禁、四个禁止造成耕地破坏的，由执法部门予以责令恢复原状、罚款等处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涉及党员干部的依法依纪从严从重处理。四、严格耕地农业用途管制，坚持农地农用、粮地粮用，粮食生产功能区要严格用于粮食生产，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开展耕地抛荒整治，着力改善抛荒耕地耕作条件，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民

0: 化人民广播电台健康开化之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开化县疾控中心主办的健康开化之声。生活中很多人觉得残疾离我们很遥远，是偶然发生孕期阶段，夫妻双方做好孕前检查，远离烟酒、辐射与有害化学物质，孕妈按时产检，补充营养，预防孕期疾病，能最大程度规避出生缺陷导致的先天残诱因之一。早发现心理困扰，早沟通，早疏导，主动调节心态，才能守护身心双重健康。残疾预防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而是家庭、社会每个人的共同责任。它不需要惊天动地的举措，只需要我们树立早预防、早重视的理念，把防护融入日常，多一份提前筛查，少一份遗憾隐患，多一点早期干预，少一处功能损伤，多一丝日常谨慎，少一场意外伤害。听众朋友们，健康无小事，

0: 衢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龙华宣布联络点启用，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永亮、副主任张月桥等参加。
1: 开化龙鼎三茶融合创新园是省千项万亿工程重点项目，是我县践行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三茶统筹发展，推动茶产业全链条升级，实现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核心产业平台。开化县人大常委会依托创新园实体平台设立开化龙鼎三茶融合创新园人大代表联络点，旨在推动人大履职阵地建在产业链上，打造代表联系茶农、服务茶企、助力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沿窗口。联络点将吸纳农业农村、茶企经营、基层一线等领域的市县乡三级人大代表进站履职，紧扣茶人化茶事代表展风采工作定位。

0: 较大，像我们的果子特别甜，就是有苹果的脆，梨的多汁，还有那个哈密瓜的香，把我们把这个好的特点就是都给他们讲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个高山的太丘甜柿。
1: 太丘甜柿种植基地由开化山江归居农业有限公司经营，共300多亩，亩产近4000斤，采摘期为1个月，采摘后通过。

0: 很乱，放在里面，这栋房子把它利用起来，再重新把它装修一下，比如装修的那些理发的设备，镜子啊、洗浴盆啊那些，那些杂七杂八的材料啊，总共也差不多花了20000多。之前是没有空调的，这个把它装了一台空调，那年纪大的，要感觉到这个地里面舒适舒服一点。
1: 硬件到位了，理发师从哪里来？村两委第一时间联系了有着20多年理发经验的村民傅水钗，退休后一直在家务农的他一口答应了。现在理发室每周日开放，80岁以上老人和低保户免费，普通村民低偿服务，行动不便的还能预约上门。
2: 理了20多年，30几岁就剃理发了，被那村的书记找我的，我们这个年纪

骏马踏春来，健康常相伴。双汇大药房年终特惠感恩回馈活动来袭，活动期间早上8:30前50名进店无需消费即送大米一份，进店前20名消费任意金额即送茶杯一个，还有深融低价折扣双重福利，另有最低18元满赠1元特惠商品以及添加微信享赠礼活动等您来畅享，详情可进店咨询。活动时间2026年2月13号至15号，地址开化县华埠镇华阳路28号，联系电话13587111。

望着祖先创下的基业，娓娓叙说着渐行渐远的往昔。本期的寻踪三古将带您走进大溪边乡，来一次探古之旅。

0: 人文情怀，而登云桥的命名更是寄托了杨坑村祖先对后代脚踏实地、步步登高的期许。
1: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大溪边乡的杨坑口村，这座桥就是杨溪上的第二座古廊桥，叫做观音桥。
0: 观音桥坐落在杨坑口村的中央，重帘砌制单孔石拱，东西走向，桥上有亭，阴阳合瓦，五架抬梁左右单步，下有方形石柱础，吉岭上书1964年兴树等字样。
1: 爷爷，这个桥和亭子是什么？

0: 己，故无市井之喧，有权识之盛，真群居讲学，顿己著书之所。
1: 崇文书院现在虽然已经损毁，但从保留下的遗迹来看，当时确实很气派。那么它依山而建，风格独特，建筑后面还有一个西岩洞。
0: 据民国开化县志稿，西岩洞高十余仞，广备之，洞顶有清泉一线，见低不绝，左侧有

0: 头溪在大溪边乡河段，古称巨溪。这段源自君主岭的河流，串起了许多历史文化遗迹。君主岭巡检司就是其中之一。巡检司作为基层组织制度，始于五代，盛于两宋。基本配置为巡检一名，书办一名，工兵12至15名，哨兵2至5名，由巡检领导向县令负责。
1: 从明代开始，开化境内的陈设、马金、低范、云台、薛家岭、华埠、金柱岭等6个巡检司。这6个巡检司呢，前后的裁设时间不一，设置时间最长的就是金柱岭的巡检司。虽然名称都称金柱岭巡检司，但地点却不断的变更。
0: 明嘉靖24年，澧水矿工到大溪边一带采矿，朝廷为防止生变，设置了金柱岭巡检司。清朝沿袭旧制，整个开化只设置金柱岭巡检司。
1: 清顺治4年11月，清政府为维护浙赣边界的安宁，

0: 祠最后一位巡检任命时间为光绪23年，据此推测金竹岭巡检司裁撤时间当在光绪末期。农历5月13，距离金竹岭十数里外，明洪武年间建成的大宗佛地前，大溪边乡祈水节热闹上演。这天，大宗佛地前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四面八方的宾客蜂拥而至，他们不仅想见识传统的庙会，感受节日的氛围，更多的还是想一睹大宗佛地的风采。
1: 大宗佛地

0: 是居其于世的宗祠，占地有531平方米，建筑面积1440平方米。宗祠现在依次为西台、大厅和楼房三进。那么这个建筑呢，目前那个门楼呢，是非常雄伟的，是我们县里现在保存下来面积最大、门楼最雄伟的一个古建筑。2011年被列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1: 据《巨溪于氏族谱》，唐天佑三年。

显着罗曼堂长房的地位。如今的大宗伯地，那些彰显于世荣耀的进士、翰林、拔贡、匾额已退出舞台。图书、棋牌、电视等现代娱乐设施却占据了大半空间。这样的巨变中，唯一不变的是延续600多年。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哈哈，这首歌呢非常的可爱，这首歌名呢叫做《当我们宅一块》，宅呢是现在最流行的字眼，在这首歌里面呢要传达的是宅也可以很甜蜜，是不是？想不想跟我宅一块啊？宅一块啊？宅一块啊？

0: 拖的形式，变成了一种主动出击的形式。
1: 敬请关注红点蓝图。
2: 财富新观念，创造新财富。各位好，这里是财富故事会。2008年的八月，在深圳南山区，他叫丁长盛，深圳嘉蓝图设计有限公司的总裁。就是他让几个年轻人去公园里找老人聊天，聊天的年轻人都是他们公司的设计师。丁长盛之所以要设计师找老人聊天，是为了了解老人的需求，从而设计出一款专门适合老人使用的手机——亲情机。
0: 很多老年人呢，用的是儿女淘汰的机器，我们认为呢，这是不好的。怎么不好呢？我们觉得老年人应该拥有他们切身实用的东西。那现在我作为儿子，我也想给父母买一个

想要研发老人的手机，那就要切实了解老人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产品呢？于是丁长盛就派出设计师到公园里找老人聊天，进行市场调研。那么在和老人聊天之后，针对老人的特点，丁长盛又将研发出什么样的老人手机呢？

0: 这个一定要提供足够大的声音。
1: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后面有个 SOS 键，然后这个键呢就是当老人发生一个紧急情况的时候，他可以按这个按键，就是可以这个报警，也可以给这个相关的这个子女发这个信息。这个按下去以后，就是不断的往返的一直发，一直就这个发通为止，是这样的情况。

0: 这种业务模式是依赖于客户的，当客户有这种需求，那么我们才有活干。如果他没有这个项目，没有立项，他减少了这个开发活动，那么我们很显然就没得做了。
1: 为了变被动为主动，掌握主动权，他决定自己研发产品，走上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0: 我们透过自主的这个定义、策划产品，自主的创意，那么把这个创意销售出去，或者把这个创意的产品销售出去，来获得回报。那这个就是我从一种被动委托的形式变成了一种主动。

0: 手机，于是他决定研制老人机。他通过设计师了解老人们的生活习惯、生活特征，最终研制出了一款亲情机。嘉兰图公司终于有了自己的创意产品。丁长盛决定首先在欧洲市场上销售这款亲情机。
1: 它的老龄化比较严重，那么欧洲人的需求又比较理性。
0: 独特的设计和人文关怀很快受到了欧洲市场的欢迎，短短半年时间，亲情机就在欧洲销售了近10万台。丁长盛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尝到了自主创新

震天响。丁长盛为了打出加兰图的品牌，曾经孤注一掷地把目光瞄向红点奖。其实在这创业九年当中啊，他一直追求着另外一个红点，事业的红点。他不仅在设计方面和设计师一起疯狂，新鲜的创意不断涌现，而且在企业发展战略上也不断地做出调整和创新。也许正是这种对

其实本片在叫座的同时也获得了影评家们的一致认可，特别是其中的音乐部分更是在1995年的奥斯卡评选中大获全胜。不但由德国作曲家汉斯季默创作的配乐获得了最佳原创音乐奖，由英国流行音乐天王埃尔顿·约翰写作的三首歌曲也同时获得了最佳原创歌曲提名，并最终凭借影片主题歌《今夜你能感受到爱吗》摘得桂冠。

的教诲，想起众星之上的前辈狮王们都在默默注视着他。此刻背景中父与子的音乐主题再度出现，深沉厚重的旋律将辛巴对父亲的无穷思念外化出来，令人分外感伤。

影片中的这首歌由多位演唱者共同演绎，其中既有担任叙事功能的丁满和鹏鹏，也有以主观内心独白小心翼翼揣度对方心事的辛巴与娜娜，而处于非叙事时空的女生独唱则巧妙地完成了主观与客观的视角转换。

担任本片歌词创作的是著名词作家蒂姆·莱斯，他1944年出生在英国，是著名音乐剧作曲家安德鲁·罗伊·韦伯的金牌搭档。他们两个人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一起创作音乐剧了，像《艾薇塔》《耶稣基督超级巨星》等经典音乐剧都是他们两个人的得意之作。而后莱斯开始为迪士尼公司效力，在这期间他和有着音乐剧文艺复兴大师美誉的美国作曲家艾伦·曼肯共同创作了动画片《阿拉丁》和《美女与野兽》，并和流行音乐大师埃尔顿·约翰共同创作了《狮子》。

0: 生活着一群只长着一只眼睛的人。我打算借了小船，划到那个岛上去，骗一个回来。
1: 邻居听后非常惊奇。
2: 啊，你干嘛要这样的丑人？
1: 千木说，
0: 带回来以后，我将把它放在笼子里，供人出钱欣赏。这样的畸形人谁都想参观，每个参观的人得付给我一个银币，这样我就会成为最富有的人了。
1: 邻居觉得这事太

0: 懒得去划，只是顺着风吹的方向漂流。漂流了几天以后，竟然到达了那两个传言说起的那个小岛。当小船刚刚靠岸，千木立即看到了他所要寻找的人。迎面向他走来一个单只眼的丑人。
1: 啊，我的福气真大呀，财富自己主动送上我的门来了。
0: 千木得意忘形。心怀鬼胎的懒汉千木向单只眼深深鞠了一躬，假惺惺地笑道：
1: 嘿嘿嘿，多少年了，我一直想拜见一下像您这样好看的人。
0: 单只眼用自己的这一只眼

0: 细细地瞧着钱母，彬彬有礼地回答：
1: 我也终身都想拜见一下像您这样好看的人。
0: 于是阴险的懒汉千木对他说道：
2: 我恳请您先到我家拜访，咱俩赶紧坐上小船去我家吧。
0: 单只眼答道：
1: 我衷心感激您对我的热情邀请，但是首先我恳请您先光临我家，我的一家人认识您将会感到很高兴。
2: 我很高兴迈进你家的门槛。
0: 千木嘴上这么说，而心里却在琢磨：
2: 明天你将坐在我的笼子里供人参观，白花花的银币将从四面八方流进我的口袋里。
0: 千木刚走进单只眼家，单只眼的兄弟们就一下子把千木围了起来。

0: 赶紧把这个人捆得结实一点。
1: 切木还来不及眨下眼就被捆起来了。单只眼向他的兄弟们说，
0: 庆贺一下吧，我们贫苦的生活终于结束了，我们将把这个怪物关进笼子里，让大家出钱参观，谁都想看一看这个长有两只眼睛的人。
1: 不到一个钟头，千木就坐在笼子里了。单只眼岛上的居民从四面八方匆匆赶来观看这个两只眼的人，每个观众付给主人一枚银币，单只眼

工人参观赚钱。可是他没有想到，在单只眼人那里，两个眼睛的人也是属于怪人呢。于是千木被关到了笼子里供人参观起来，他的下场真是让人又同情又解气，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弄巧成拙反害了自己的性命。而且那单只眼的人用的正是他想用的办法，这就叫

是开化县家庭教育讲师徐佳敏。今天我们谈论的话题是家庭亲子关系中的情绪引导。今天邀请到的是开化县人民医院的心理咨询师方雪梅老师，开化北门小学学生代表小蜜、小俊。养育孩子会让父母有价值感、喜悦感和满足感，也会面临一系列的挫折和挑战，会产生负面情绪，也会把情绪迁移到教养行为中。父母的角色不仅仅是照顾孩子的生活，还要自我不断学习和提升，去帮助

0: 风雨停了，仆人来个神兽喂食，发现地上全都是白色的泥巴，而那头神兽变成了一只普普通通的大公猪。仆人们报告了贵族，贵族急忙赶来查看，他用棍子捅他，发出的叫声也和普通的猪也没什么两样。贵族这才明白，所谓的神兽真的是一只普普通通的大公猪。这时候他想起了放走的那群梅花鹿，禁不住顿足捶胸的后悔起来了。
1: 小小信箱，那个贵族为什么会把一头普通的猪当成吉祥的神兽？

有两个：一，他们跟着别人的喊声跑；二，没有仔细观察，被那些伪装蒙蔽了。

现代化新征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上周五，开化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指示、重要贺信精神。周一，2026年下半年开化县新兵出征仪式举行。周一，开化龙鼎三茶融合创新园人大代表联络点启用。周二，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同心力量。红色统战文化活动暨衢州市统战文化月开幕式活动在开化举行。周二，开化县人大常委会与乌石县人大常委会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周三，陈丽华在开化县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会暨六站攻坚追赶奔赴第16次工作例会上强调，坚定不移打好强城富民组合拳，为追赶奔赴、跨越赶超提供坚实支撑。下面来听详细报道。上周五，开化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继陈丽华之欢送词，王胜峰、张永亮、余姚正、陈提法等县领导参加，县人武部上校政治委员王宝月主持仪式。陈丽华代表县四套班子和全县父老乡亲，向应征入伍的全体新兵表示祝贺，向所有新兵家属和征兵工作人员表示感谢。他寄予全体新兵，要坚持绝对忠诚，争做听党指挥的子弟兵，带着家乡的红色底蕴奔赴军营，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把个人命运与国家繁荣、军队强

衢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朝雄出席并讲话，开化县委副书记、县长王胜峰致辞，省档案馆领导干部、衢州市委统战部全体领导干部、衢州市统战系统单位班子成员、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机关专职副主委、衢州市级统战社团负责人、各县市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分管副部长、开化县工商联、开

用数据说话，用项目说话，用结果说话，坚决打赢追赶奔赴下半场攻坚。陈立华强调，追赶奔赴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不断巩固完善现有的打法路径和推进机制，加快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要准确把握上级政策导向，抢抓省市组团帮扶机遇，主动谋划、主动对接，全力导入发

0: 从一家到45家，我们始终如一。钱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原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你需要，我就在你的身边。开化钱江源大药房。
1: 华埠双维大药房，实在的价格带给您无价的健康。健康药房，妙手人方，您的健康就是我的追求。华埠双维大药房，您身边的健康专家。地址：华埠镇华阳路28号，电话6032002。
2: 一卡在手，方便全有，实惠天天享。老乡们，开化农商银行的信用卡优惠多多，加油购物经常有刷卡满减打折活动，省下的就是赚到的。

以它不耐高温的这样一个特点，因为高温呢会使得蜂蜜当中的酶失去了活性，所以为了保证蜂蜜的营养价值，冲服蜂蜜的水温呢就不要超过40度了。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生活小妙招。蜂蜜的浓度是判断蜂蜜优劣的重要指标，下面就与大家分享两个辨别蜂蜜浓度高低的小方法。方法一，看弹性变浓度高低，取一根筷子将其插入蜂蜜中，垂直提起。 我们可以看一下浓度高的蜂蜜往下淌得很慢，粘性大，可以拉丝；丝段厚，可以收缩成蜜球，就是自然收缩，有一定的弹性。而浓度低的蜂蜜则反之，基本上没有什么丝，而且断丝，弹性也不是很好。方法二，用纸巾变浓度高低，用筷子分别蘸一滴蜂蜜滴在纸巾上，浓度高的纯蜂蜜在纸上呈现出的是半球状，不易浸透纸巾。 而浓度低的蜂蜜虽然刚开始也是半球状，但很快半球的形状就散开了，并且。

这里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接下来将为您转播浙江新闻联播和全国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的。

0: 运动员815人。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今年前八个月，全省135个海洋强省建设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500亿元，年度投资完成。

0: 产业转化应用三大方向，覆盖深海智能装备、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新材料等核心领域。深海采矿原位试验监测验证平台申报国家两重项目进入评审阶段，6000米级深海巨深智能机器人完成平台技术设计，带渠族大黄鱼浙优一号实现规模化扩繁。省国土空间规划
1: 整个的海洋产业的体系的基础是非常扎实的。
0: 接下来，我省将进一步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针对重点项目加强土地、用海、资金等要素保障，力争到2030年基本建成海洋强省。
2: 作为国内重要的船舶及配套产业制造基地，今年以来，台州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景气度持续攀升，其中二季度船舶工业增加值同比大增37.6%。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的报道。
3: 在椒江万隆船舶重工生产车间，一艘阿夫拉型游船正加紧建造。公司今年初交付的11.5万吨阿夫拉型游船。

0: 科考船市场的部分缺口。
1: 今天2026年浙江省秋季人才交流会在浙江理工大学举行，近百家企事业单位推出了3500多个岗位。那这场交流会有哪些特点？求职者和企业之间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现象呢？现在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张苑。张苑你好。
2: 谢谢好，大家好。
1: 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这场交流会的一个基本情况和特点吧。
2: 好的。那么这场招聘会呢，主要是聚焦人工智能、生命健康、高端装备等16个特色的行业。那么从岗位的结构来看呢，先进制造。

0: 高校广纳英才，岗位覆盖信息技术、高端制造、基建投资、金融创投等多个领域。物产中大、省建投、省机电集团、国贸集团等一大批省属重点企业将现场揽才。活动面向应届毕业生，同时开放部分高层次紧缺岗位，重点引进技术研发和经营管理类的人才。
1: 一滴血能揭示多少健康信息？在嘉兴南湖区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正把前沿多组学检测变成公共科研服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玲的报道。

0: 破面至近150个，让更多低龄儿童家庭可以在家门口享受到普惠优质的托育服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和张苑的报道。
1: 1到2岁的低龄儿童还不会完整表达，走路也磕磕绊绊，怎么在幼儿园里过集体生活？走进杭州市东兴实验幼托园，托小班教室里学步桥、感官路、软包墙一应俱全，角落里的榻榻米休息区还特意留着半拉的帘子，孩子想睡就能睡，老师也能随时看护。园长周磊说，面对这样一群不会说的小宝宝，老师得学会从表情和动作里读懂他们。
2: 今天玩得很高兴，突然之间他不想玩了，或者突然之间在哭了，但是他也不会表达，我们就从观察孩子的这些表情

0: 学前教育研究会婴幼儿养育照护专委会副主任王磊认为，不同地区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探索适合家庭需求的托育方式。
1: 小龄化托育的这个模式以外呢，还有异域结合的模式，企业嵌入式托育模式，各个地方因地制宜啊，能够服务于婴幼儿和家庭。
0: 据了解，我省将进一步贯通构建0到6岁托育加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计划到2029年幼儿园开设托班做到应开尽开，并在全省推广

0: 京东区近日上线了全省首个 AI 加应急现场执法辅助系统，让一部普通记录仪化身随身安全专家。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1: 在京东区一家金属制品企业的厂房里，京东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武飞正手持执法记录仪进行安全生产检查。拍完一个场景后，他将视频上传云端，不到三分钟，手机就弹出一份安全隐患分析报告。报告不仅精准标注隐患画面，还列出判定依据和整改建议。武飞说，执法记录仪过去主要用于记录取证，如今装上 AI 大脑，既能看现场，还能查标准、提建议。
2: 以前我们检查遇到不太熟悉的领域，我们可能得先回来查阅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甚至后续还要去带一个专家进行我们现场的一个再检查，但是我们

0: 里都有了秋的味道。
1: 这两天，杭城多处桂花相继开放。植物园桂花紫薇园有近60年历史，45个品种，2000多株，赏的是品类齐全的百科全书。少儿公园内的明星桂是杭城最早开花的桂花树，赏的是第一桂的仪式感。满觉陇栽种了7000株桂花树，秋风一起，落桂如雨，赏的是桂花瀑布的声势与意境。花开了，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波花期能赏多久。杭州少儿公园风景园林科工程师洪佳说，
2: 园区里来说，有将近30%的树是已经开了，像明星桂的话，它其实开花已经在50%以上了，属于明星桂的第一波花期，持续1周左右啊。如果说不下雨，预估可以开到中秋。
3: 第二波这个花芽它还是比较小。
1: 不少市民觉得今年桂花似乎比去年开得早。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钱江管理处园林科技科副科长鲍子威说，桂花是典型的气候敏感性植物，花芽萌动需要持续20度至22度的日均气温，水分也是关键。
4: 桂花的一个生长计划。
1: 记者从杭州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几天杭州以多云或阴的天气为主，伴有弱降雨，气温在23到33度之间，天气条件有利于花期维持。
5: 亚运速递。今天下午5点，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瑞穗体育场拉开帷幕。开幕式的主题为心跳，意为以心跳鼓动为共同语言，让亚洲各地的

0: 运动员和观众彼此相连，时长预计为2个小时。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和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担任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
1: 本届亚运会首枚金牌归属将在明天揭晓，中国代表团将在铁人三项男子个人、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武术男子长拳多个项目中争夺金牌。
0: 今天上午的亚运会女篮小组赛，中国女篮战胜了泰国队，收获赛事开门红，下一场9月21号对阵印度尼西亚女篮。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浙江福。

0: 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0: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

0: 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1: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0: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

0: 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0: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

0: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

0: 于亚男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终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1: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0: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2: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1: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0: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

0: 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十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2: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

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

0: 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相关手续，建议备足应急物资，随时做好紧急转移或撤离苏丹的准备。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苏丹使馆取得联系。同时，请来苏后没有向中国驻苏丹使馆报备的中国公民完整准确报备有关信息。体育方面，总台记者获悉，第20届亚洲运动会当地时间19号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北部、四川东北部和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历时代潮。

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1: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1: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北京香山论坛，备受瞩目的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在京闭幕。那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举办期间，与会人员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展开交流。那曹老师，您对本次论坛有哪些特别的观察呢？那在当前冲突多发、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香山论坛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0: 这次香山论坛要100多个国家参加，有2000多名代表啊，那说明这个规模非常大，来的国家非常多了。里边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很多现在还发生军事冲突或者矛盾很深的国家呢，都参加了。比如说，这个美国和伊朗都在发生这种军事博弈和冲突，但是美国和伊朗的代表都参加了。那么包括韩国。

0: 力是有的，是足够强的。你像在2025年，那么它的这个航天器发射进行了大约是178次航天发射，当然这根据不同标准统计标准数字不一样，按照美国自己的说法呢是178次，那么它计划呢在2030年要实现1000次左右的这样的发射能力，所以它未来呢它的这种太空不对它的这个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所以对其他国家的威胁是不断增加的。
1: 好的，那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将于今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多名相关人士16号透露了其中防卫力量

0: 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那近日又有报道称，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计划。张老师，加拿大为何突然积极介入对乌援助？
1: 应该说呢，加拿大之前对乌克兰的援助也是比较多的。根据今年五月份的报道呢，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加拿大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5亿美元的援助。那么承诺呢，向乌克兰提

实施海上禁运。9月15号，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的圣城麦加发布安全警报，这是自2017年以来麦加首次发布此类警报。也门局势急剧升温的同时，美伊对峙持续拉锯。伊朗多次称击中美军 MQ-1 无人机和 MQ-9 无人机。美国军方则在上周秘密召集中东国家军方高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另外，美国方面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

0: 红海也形成了这种封锁的能力。因此如果两条海上重要通道都被封锁住，那你说沙特它的经济怎么发展，它这个在未来的啊这个安全地位怎么保证？所以包括他现在向美国求助，那现在美国也说我在跟这个胡塞谈判，或者是说在接触，那这个就是中东的局势呢，实际上是由美国和伊朗的战事，以及以色列和中东其他一些国家的战争，以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的啊这种交战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
1: 嗯，那像刚才曹老师提到双方的打击目标可能是包括军事目标啊、经济目标等等，那么张老师在您看来，您这边是如何分析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它近期各自的重点打击目标以及它的战术手段呢？
2: 双方选择的目标和策略呢是有所不同的。你像胡塞武装它打击的目标呢，首选是打击沙特的国家能源设施和关键的基础设施，目的呢就是打击沙特的经济，特别是通过打击它的产油设施啊、输油设施啊，切断这个是沙特对外石油出口。你像近期的重点袭击对象包括沙特阿美公司的在红海沿岸的一些石油设施，特别是呢通过这种远程打击的手段，导致横跨沙特东西的这个输油管道的关键泵站受损停运。那么最近的消息也显示呢，19号沙特首都

它的势力范围，扩大它的控制区。如果说去贸然去打击美国的基地，势必招致美军的打击，这样呢，这不利于它下一步的作战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吉布提的美军基地周边，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基地啊设施，包括你像这个法国啊、日本、意大利等国的基地。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打的时候，发生了误炸，那么会导致更大的这个外交影响，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国际上的压力。包括之前美国和这胡塞武装在25年这个正在打得比较激烈的时候，当时的胡塞武装也没有向吉布提发动这样的打击。

0: 所以呢，我觉得他目前对吉布提美军基地的一个态度是隐而不发。
1: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具有打击吉布提美军基地的能力，但是这个决心是南下的。
0: 是的。
1: 那么也有分析认为说呢，也门胡塞武装此次转向抢占港口、岛屿等岸基之点，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毗邻岛，这条路线清晰指向对红海沿岸港口、岛屿和海峡制高点的系统性控制。那么胡塞武装当前是否有能力接管红海，并进一步控制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航道曼德海峡呢？曹老师，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它实际上在战法上呢有些声东击西。表面看呢，它一方面在打击这个沙特的目标，所以沙特和美军呢都集中在他们美国的军事基地和沙特的一些重要的港口。那么作为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交战的时候呢，由于也门政府军呢，它里边派系林立，尽管它武器装备很好，但是派系林立之后呢，谁都不愿意多消耗自己的实力，所以当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的时候，他就一

口啊、岛屿啊，就是岸基的支点，就是从荷台达到穆哈呀，再到毗邻岛啊，这些岛屿，它包括哈尼什群岛，它都给占了，政府军跑了嘛，它就给占了。那么占了以后，它是不是就有能力接管红海呢？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它现在说了，我就是控制这些岛屿或者是港口，我不是为了就打击这个整个航道上的运输的船只，我不是要为了封锁红海或者是曼德海峡，而是说我就打沙特的船只。因此呢，它对国际上的这个其他的国家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大家不会就一块来打也门胡塞武装。那这样一来呢，就是它在这个区域里边可以说有控制这个曼德海峡的这种能力，因为他如果在这里用无人机或者快艇或者是其他的手段来打击过往的船只的话，他可以啊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呢，他并不使用这样的能力，而且他说他无意与美国进行交流。

0: 权威报道，时政资讯，准确传递主流声音，调频94.9兆赫，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开化新闻。
1: 建设国家公园城市，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上周五，开化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指示、重要贺信精神。周一，2026年下半年开化县新兵出征仪式举行。周一，开化龙顶三茶融合创新园人大代表联络点启用。周二，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同心力量。红色统战文化活动暨衢州市统战文化月开幕式活动在开化举行。周二，开化县人大常委会与乌石县人大常委会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周三，陈丽华在开化县

法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深化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聚焦少年儿童成长需求，充分运用源头文化、红色文化、非遗文化等资源，打造更多优质文艺作品和思政教育内容，持续丰富少儿文化供给，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和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中央和省市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持续加强消防安全、道路交通、防汛减灾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统筹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

会主任张永亮、副主任张月桥等参加。张永亮表示，县人大常委会将以联络点启用为契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建强用好这一履职平台，充分释放代表履职效能，实现代表工作与开化龙鼎发展深度融合、同频共振。要坚持增强阵地特色，健全联络点工作机制、职守制度和活动体系，推动代表履职常态化、规范化、精准化。要坚持提升产业成色，组织代表深入产业一线，紧盯茶产业智能化升级、品牌价值提升、新业态拓展等重点工作，积极建言献策，精准监督助推，畅通代表联络服务茶农茶企的最后一米。要坚持厚植为民底

持续促进两地交流走深走实，以高质量人大履职助力渠乌两地高质量发展。开化也将继续秉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双向赋能、长期共赢的理念，全力落实好战略合作协议各项内容，推动两地人大协作不断取得新突破，绽放新光彩，共同续写新时代渠乌山海协作同心共赴的崭新篇章。周三，开化县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会暨六站攻坚追赶奔赴第16次工作例会召开，县委书记陈立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论述

0: 垃圾分类从源头做起。
1: 爸妈，我们带宝宝出去玩了啊！来，宝宝，快给爷爷说拜拜。

0: 在中国，每28分钟就有一名儿童因为车祸死亡。正确使用安全座椅，能减少96%的儿童交通事故死亡率。在欧洲，安全座椅的使用率达95%，而在中国仅为0.1%。别让无知扼杀无辜的生命。关注儿童乘车安全，做合格家长。
1: 94.9，听气象。

0: 是周边的人上来玩的也比较多了。
1: 这片30多亩的山头上种植的全是李子树，一个个硕大的美丽李悬挂枝头，在阳光照射下显得格外饱满圆润，让人垂涎欲滴。说起自家的美丽李，卢亚仙满是骄傲。
2: 像这个果形是比较好的，
0: 对，
2: 是不
0: 是？这果形很漂亮，它上面都是果粉，都是果粉，这个都是可以食用的，
2: 直接摘下来就可以吃。哇，水分感觉很充足啊，
0: 超甜的了，水分足。
1: 说起和这果园的缘分，还得追溯到6年前。当时的卢亚仙在临安市区开着一家服装店，做着服装生意。虽说没有大富大贵，但生活倒也无忧。一次回乡的机会，让他看到小时候经常爬的山，竟成了一座

0: 然后快可以上市的时候，我就台风来了，那一年，就台风来了，就损失了差不多有一半吧。
1: 当时这个风来的时候，树枝、树干全部摧毁掉了。如果你树干毁掉了，来年的这个结果啊，就会很严重，是满地全部是果子。哇，当时看到真的是崩溃的那种，看它，因为我看到都是觉得崩溃啊，因为这么多的果子，就像你好不容易养育了，快成熟了，可以卖了。 然后就是这些全部在地上了，果树上面根本就一个都留不下来，因为这里的风偏大，当年那个台风太大了，
2: 一场台风让卢亚仙的美丽里损。

0: 下。
1: 你看那果汁又香又浓，又软又红。
2: 农场的风景又好，然后看着满树挂满的这个果汁，哎呦，真的让人心旷神怡呀，心情一下就好了。
3: 自己成功的同时，卢亚仙也不忘带动家乡百姓一起发展。由于种植面积较大，成熟时间也比较集中，卢亚仙请了不少村民帮忙采摘。目前果园共有10人，均来自孝村村的村民。
4: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片山，之前都是荒山，在它的带动下，成了这么一片果园果林。现在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到这里来参观，然后他们也有这种像他这样创业的

0: 联系电话151-5706-6635，短号796635。
1: 热烈祝贺开化嘉义家庭农场选送的钱江源开化清水鱼获得浙江省农业博览会金奖。值此机会，位于长虹乡新河村的开化嘉义家庭农场推出开化清水鱼年份鱼预售活动，同时农场有生态甲鱼、鸡鸭鹅等农产品出售。服务热线13757058770，短号686770，联系人方进林。阴坑乡蛇城村博华家庭农场

您可能看出来了，这绝对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其实啊，他们这种行动是受一个人指使，指使他们的呢，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他叫丁长胜，深圳嘉兰图设计有限公司的总裁。就是他让几个年轻人去公园里找老人聊天。丁长胜的嘉兰图公司是专门从事工业设计的文化创意公司。前去公园找老人聊天的年轻人都是他们公司的设计师。丁长胜之所以要设计师找老人聊天，是为了了解老人的需求，

0: 这个样子出来。那这就是这个我们这双双边拖鞋的设计。
1: 就生它不一定是对的，这个就也是我们跟设计师们经常遵循的一种创造性思维啊。这种业务模式是依赖于客户的，当客户有这种需求，那么我们才有果敢。如果他没有这个项目，没有立项，他减少了这个开发活动，那么我们很显然

自主创新之路。我们透过自主的这个定义策划产品，自主的创意，那么把这个创意销售出去，或者把这个创意的产品销售出去，来获得回报。那这个就是我从一种被动委托的形式变成了一种主动出击。

0: 款亲情机。嘉兰图公司终于有了自己的创意产品，丁长盛决定首先在欧洲市场上销售这款亲情机。
1: 它的老龄化比较严重，那么欧洲人的需求又比较理性。
0: 独特的设计和人文关怀很快受到了欧洲市场的欢迎，短短半年时间，亲情机就在欧洲销售了近10万台。丁长盛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尝到了自主创新给他带来

0: 只愿站在迦兰图的一群中间，迈开共同的脚步，那步调一定震天响。 丁长盛为了打出迦兰图的品牌，曾经孤注一掷地把目光瞄向红点奖。其实，在这创业9年当中啊，他一直追求着另外一个红点，事业的红点。他不仅在设计方面和设计师一起疯狂、新鲜的创意不断涌现，而且在企业发展战略上也不断地做出调整和创新。也许正是这种对于红点的不懈追求才，使得丁长盛的迦兰图打出了一片 工业设计领域的红色江山。好，财富故事会今天就到这儿，再见。
1: 当街道零。

童话小屋，从前在日本的一个岛上住着一位叫千木的懒鹤，家里人让他种田，他说太阳太晒了，让他去做工，

0: 天在念经，祈祷老天爷把我从穷困中解脱出来。一旦老天爷听到我的苦苦哀求，他即刻会赐给我幸福的。
1: 对这样的回答，大家只是相对一笑，并不再说什么。可是每一个人在心里都瞧不起他。有一天，切木正在床上躺着呢，听到外面两个航海归来的海员聊着天儿，从窗户前面经过。一个海员说，
2: 这次出海没有捕到鱼，风浪实在太大了，要不是我们在那个海港里躲避风浪，船真的会被风浪吹翻呢。
1: 另外一个海员说，
3: 是啊，感谢菩萨保佑，我们停泊渔船的那个小岛风光真的不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风景如此秀丽的地方，真的很想上岸去看一看，可是

0: 小岛上的人和我们长得不一样，船长怕我上岸会惹麻烦，所以才制止我们到岸上去的。
1: 哦，那儿的居民和我们哪儿不一样啊？
0: 那儿的人只长着一只眼睛，那只眼睛就长在额头的中间，是船长亲口告诉我的。
2: 千木还想继续听下去，可是两个船员已经走远了，千木又懒得下床去追问，所以就知道了这么多。懒汉千木听到了这个消息，欣喜万分。他寻思，
3: 老天爷听

0: 财的。
1: 切木决定实施自己的计划，因为他自己家里没有小船，他下床到邻居家里去借船了。切木下船来借小船，邻居很惊奇。
2: 切木，你是不是打算出海去打鱼了？我早就说过，老躺在床上是摆脱不了贫困的，财富得靠双手去创造。
1: 切木说：“
0: 我才不会去下海打鱼呢，我马上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到时候我什么也不用干，钱财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到我的腰包里来。”
1: 邻居很惊奇，偷问切木：“
2: 什么样的生意才能挣这么多的钱啊？”
1: 切木神神秘秘地说：“
0: 我听说，附近的一个小岛上，生活着一群只长着一只。”

0: 带回来以后，我将把它放在笼子里，供人出钱欣赏。这样的畸形人谁都想参观，每个参观的人得付给我一个银币，这样我就会成为最富有的人了。
1: 邻居觉得这事太离谱了，但还是把船借给了千木。懒汉千木坐上了小船，因为他懒得去划，只是顺着风吹的方向漂流。漂流了几天以后，竟然到达了那两个传言说起

0: 于是阴险的懒汉切木对他说道，
1: 我恳请您先到我家拜访，咱俩赶紧坐上小船去我家吧。
0: 单只眼答道，
2: 我衷心感激您对我的热情邀请，但是首先我恳请您先光临我家，我的一家人认识您将会感到很高兴。
1: 我很高兴迈进你家的门槛，
0: 切木嘴上这么说，而心里却在琢磨，
1: 明天你将坐在我的笼子里供人参观，白花花的银币将从四面八方流进我的口袋里。
0: 切木刚走进单只眼家，

想到，在单只眼人那里，两个眼睛的人也是属于怪人呢。于是，千木被关到了笼子里，供人参观起来。他的下场真是让人又同情又解气，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弄巧成拙，反害了自己的性命。而且那单只眼的人用的正是他想用的办法，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难道不是对他的惩罚和讽刺吗？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事情只有不怕吃苦受累，踏踏实实的去做，那

0: 跟着主人跑了过去。其实，北面的人是一群泥瓦匠，正在追头跑出猪圈的大公猪。那头猪钻进一个搅拌石灰和泥土的水池里，看看无法藏身，才又向山坡上跑。贵族带人刚转过一个山坡，就和迎面跑来的这头大公猪相遇了。由于它全身沾满了白色的泥巴，看起来十分奇怪，贵族急忙命令随从把它抓起来。随从们说，
1: 老爷，这东西好像是一头猪吧，我们还是赶快去追那些鹿吧。
0: 贵族说，你们懂什么？

没有仔细观察，被那些伪装蒙蔽了。神兽的伪装不能持久，终于被剥去了。这个预言告诉我们，做事要有自己的主见，要注意观察和分析，不要漫无目的地跟着潮流乱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节目，欢迎继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5票。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9月19号正式开幕，主火炬点燃，亚运之火熊熊燃起，将一直燃烧到10月4号晚间闭幕式熄火的那一刻。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根据赛程安排，篮球、足球、现代五项、排球、板球、台克球、曲棍球和软式网球等项目在开幕式前已开赛，首批金牌将于9月20号产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我国东北地区、内蒙古、华北等地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黑龙江局地大雨，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并伴有4到6度、局地8度以上的降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十二十计划，目标是人到八十岁的时候，嘴里还有至少二十颗能够正常干活的天然牙。但是每天坚持早晚刷牙的人，为什么牙齿也有可能还是坏了？哪些我们认为的护牙好习惯，实际上没有什么用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看，在保持口腔的健康这样一个问题上，我们哪些事情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二十四小时直播随时听。好，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副主任医师许同凯。许医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刚才我们也说到啊，口腔我们的牙齿健康不光是对

0: 你睡觉啊，或者是什么时候，这个细菌也有可能到你的肺部，是不是？
1: 对，这种的话呢，在我们这个医学界有个术语叫吸入性肺炎。
0: 嗯，
1: 但是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哈，这个实际上的话呢，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健康的啊这个人群来讲呢，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是足以应对这样的局面。
0: 嗯，
1: 但是对于比如说一些高龄的老人，特别比如说卧床或者有一些全身的基础病，
0: 是，
1: 或者说这个朋友可能是免疫系统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这种相关的慢性病，整个人会相对来讲比较的弱，比较的虚。
0: 嗯，
1: 那么这些可能平时看似正常的或者说没有那么大伤害的这种病

0: 的状态完全是可行的。
1: 嗯，我们比如说平时是很重视自己的身体的啊，像很多朋友比如说健身啊饮食啊现在越来越重视了，然后包括每年的这个体检自己的这个血液指标，哎呦可在那儿这个好好仔细的去看呢。但是每次说到检查牙齿这个事情，我觉得在很多朋友的意识当中这个就是个小事儿，觉得反正牙嘛就这个样子。但是咱们其实刚才说到了口腔健康牙齿健康跟我们全身甚至是身心健康都有关联，所以这个事情它真的不是一个小事儿。而且据说有数据就体现啊，我们真正这个口腔完全健康的人群的比例在全人口当中其实是很少一部分，就换句话来说大部分朋友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口腔问题。所以这个事儿是不是还是应该再提醒我们，就是这个事情还是应该再多重视重视，对不对？这不是个小事儿，对吧？
0: 对，其实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全球最常见的疾病就是龋齿，也就是虫牙，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做的统计。然后的话，就像刚才主持人也提

爆吧，我就也不维护它，也不怎么样了。我到一定阶段，我夸我一整口种植牙安进去，对吧？或者我安一口什么什么假牙，是吧？我就一样是怎么样，是吧？但是实际上的话呢，就是种植牙也好，或者说多高级的什么，并不意味着说这种植牙就比我们的天然牙还要更好了。它毕竟还是一个人工的，然后一个假牙，然后的话呢，它也不是一劳永逸。很多朋友想的是啊，我花多少多少钱，我种一口。

0: 对，这个因为就比如说，大家总是会说，哎，我原来好像没这个问题，是吧？冰棍儿咔嚓咔嚓咬着吃，夏天的冰西瓜是吧？一
1: 对，
0: 次吃几牙好像也没问题，
1: 是，
0: 然后好像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好像，哎呦，这冰棍儿得含着吃了，然后那西瓜一小口一小口的那么抿着嚼，这个实际上的话呢，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的牙齿随着大家的这种使用，随着它的磨损，它还是逐渐变得越来越薄，然后的话呢，离我们中间这个所谓的牙神经或者牙髓越来越近，那么这样的话呢，确实是有可能导致。

0: 那离我们中间这个所谓的牙神经或者牙髓越来越近，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呢，确实是有可能导致这个对于温度或者甚至说对于一些摩擦变得更加的敏感，
1: 嗯，嗯，
0: 但是的话呢，也还是这个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说这个牙周，
1: 嗯，
0: 牙周病牙龈它稍微萎缩了一点以后，我们的牙根会露出来这么一条，
1: 嗯。
0: 这露出来这个牙根表面它是有神经末梢的，那么你牙龈萎缩了以后就会产生一定的这种牙齿的这种怕凉怕热的这种敏感，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呢，可能就是说吃凉的热的开始有点不舒服了，确实是提醒您啊，需要关注一下子我们的口腔健康了，最好的话呢还是去我们口腔科查一下，
1: 嗯，
0: 因为除了我刚才讲到这种比较广泛性的这种由于这种使用由于这种叫衰老是吧，逐渐形成的以外，
1: 嗯，
0: 其实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局部出了一个虫牙，
1: 嗯，
0: 那么或者说有一个局部出现了一种不该有的磨，说哎呦我这个一敏感了，说我就随便这个买一支什么抗敏牙膏，我就直接自己就用起来了，
1: 嗯，
0: 啊，不是说这牙膏不好使，而恰恰是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敏感，可能这牙膏都有效，
1: 嗯，
0: 但如果说你这个是一个虫牙导致敏感，你用牙膏把它暂时的压下去，
1: 嗯，
0: 其实反倒是把这个事儿耽误了，
1: 是
0: 啊，所以说一定是说还是到我们这口腔科检查一下，哎，医生确定了您这个确实是一个单纯的牙齿敏感，
1: 嗯
0: 啊，甭管是牙龈的造成的还是说是牙齿磨损造成的，那您可以用一些这种家庭脱敏这种方式，如果不是的话呢，那我们要针对性的去治疗我们的牙齿或者口腔疾病，
1: 嗯。那从食物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哈，比如说我们是不是不吃冷热的这个食物，哎，那可能

0: 刚才那句话，如果说你吃凉的热的没什么特别不舒服的感觉，我们是觉得你还是可以尽情的享受这种各种美食带来的这种快乐。但是在这提示一点，就是特别烫的食物，它倒不会说对牙有什么影响，但是它可能会对于我们的食道，对于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
1: 酸的东西是不是对牙齿的破坏就相对比较大一点？我们比如说如果牙齿不好的话，是不是吃酸的东西要格外注意呢？
0: 对，因为我们这个牙虽然是全身上下最坚硬的器官，但是的话呢，它其实就怕酸。包括我们虫牙，其实底层的这种机制逻辑也是细菌把这个嘴里的糖分解成酸，然后这个酸来腐蚀我们的牙齿，一点点把我们的牙齿泡软了，然后我们这牙齿可能才逐渐的崩解，然后出现了一个大洞。所以说的话呢，这种酸性的饮食呢，就等于说跳过了细菌这个中间商，直接开始腐蚀牙齿。
1: 明白。
0: 那实际上对于我们的牙齿还是会有一些。

0: 这个少吃糖少吃甜的，然后呢对牙齿会有一些保护，所以是不是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呢？
1: 对，就是小时候我们总说小朋友少吃糖就不得虫牙，
0: 对，
1: 单纯的糖直接接触牙齿，如果是干干净净的牙齿的话，这个牙齿本身是不会受到什么明显的伤害的
0: 啊
1: 但是就是说如牙齿表面是多多少少都是会有一些致龋的这种细菌的，那么这些细菌在吸收了糖以后，首先细菌会繁殖，就是会让细菌变得更来越来越多，另外的话呢，在细菌增多这过程中，他们会把糖、碳水化合物、嘴里的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转化成酸性物质，然后来腐蚀我们的牙齿，所以说是这么一个机理，然后来伤害牙。
0: 而且说这个关于吃糖啊，不光是要减少吃糖的量，还要尽量缩短你吃糖的这个时间。就比如说，如果你真的想吃糖的话，你最好比如说一天就压缩在一个固定的时间之内去吃，而不是说这个分段的一天之内的很多个时段去。

0: 这个咱们有成语啊，水滴石穿，绳锯木断，是吧？对，这个虽然说瓜子儿这个没有牙硬，但是的话呢，它的这种经年累月的这种磨损，然后再加上实际上嗑瓜子咔嘣那一下，那个冲击，实际上的话呢，对于我们这个牙釉质来讲哈，这个还是嗑太多的话，还是会出现这种我们所谓的叫瓜子豁。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就是说坚果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对于身体还是有好处的。
1: 是
0: 啊，大家每天吃一点没有问题。但如果

0: 一张嘴一看，
1: 嗯，
0: 那个牙后牙的所有的牙尖儿可能现在都磨平了，
1: 哎呦，
0: 啊，甚至说已经年纪轻轻就出现了刚才咱们提到那种哈，一吃点什么东西就牙齿很敏感，
1: 嗯，
0: 那有的时候我们就要高度怀疑说是不是问他是不是有磨牙，
1: 嗯，
0: 但是有的自己也不知道。我们现在好在是有一些小的仪器设备，或者有的手机 app 也有类似的功能，
1: 嗯，
0: 比如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把手机一开在你旁边，像录音。

0: 一个比较好的指导，
1: 嗯，
0: 让您就是说每天吃完饭以后一定要把它清干净，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一定程度上也能把这个塞牙给我们带来这种后续的影响降到最低。
1: 嗯，说到这个清理牙缝呢，很多朋友都知道有一种东西啊叫水牙线啊，就是可以冲洗牙齿，所以呢，嗯，像这样的洗牙也好，比如说我们去这个口腔科去做这个洗牙，包括比如说自己在家里面去用这个水牙线去这个冲牙，它有可能会让我们的牙缝变得越来越大吗？
0: 不管是冲牙器，还是大家平时用完了牙线，这个牙间隙刷，
1: 嗯嗯，
0: 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直观的感觉，一吸好像觉得我这牙缝就通透了。
1: 哎，对，是
0: 啊，对。这个就是因为原来你这里头有细菌，有这个牙菌斑，有食物团块，把你原来这个牙齿和牙齿之间这个缝隙给它腻死了。

0: 这个日常所有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呢，关于刷牙有很多误区哈，包括这个争论，这个事儿挺有意思。比如说，就是刷牙，刷完牙之后，这个到底要不要漱口？这个事儿好像说是这个有争论的。有朋友就说，你如果刷牙之后你漱了口了，就相当于你这次白刷牙了。但是呢，这个反对的朋友就说，刷完牙之后你不漱口，这能行吗？这牙膏不都吃肚子里了吗？对吧？这多难受啊！那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网友们有这样的争论呢，我觉得我要负一定的责任
0: 啊。怎么讲？
1: 这个可能是因为我最早在这个一些社交媒体上是吧、
0: 嗯？
1: 这个引用了一些这种文献和这种指南，
0: 嗯，
1: 告诉大家实际上是有这么样的一个办法，所以说呢，让大家可能产生了这么一点点小小的这种认知上的这种误会。
0: 嗯嗯。
1: 首先，我想明确一点，就是说对于绝大多数朋友来讲，
0: 嗯，
1: 你刷完牙以后正常漱口。没有问题，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关于刷牙也好，关于各种牙膏也好，它对于我们口腔的这种清洁保健的这种功效，
0: 嗯，
1: 我们。

0: 所以说的话呢，如果说您使了一支牙膏，体验很好，其实完全是可以一直就用下去，不用担心说好像用一段时间以后这牙膏就变得不那么好使了，或者说是不是这个牙膏会把我口腔里的什么这个平衡打乱，或者是什么这个都不存在，都不存在。对，
1: 好的，我们也谢谢许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科普分享，谢谢您。
0: 哎，不客气。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

0: 角质层加厚处发挥晶体作用，即使把它们的眼睑都盖住，它们也能对光产生反应。
1: 海边危险的离岸流是怎么形成的？
0: 离岸流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压力差的驱动。我们可以尝试从机械波传播的角度来理解，海浪的传播可以被近似看作是机械波的传播。当其从海里传播到岸边时，由于海水变浅，摩擦力变大，海浪的波速会逐渐降低。当进入足够浅的近岸区域时，海浪的波形便无法保持稳定，从而破碎形成浪花。浪花中的海水在近岸区域逐渐聚集，使得岸边的水体升高，压力变大，形成由岸边

0: 字时特别不习惯，长期不写字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手指、手臂肌肉僵硬，进而更容易产生肌肉疲劳。尤其是在开学需要补大量作业的时候，不仅仅大脑的压力大，手指肌肉等压力也很大，很容易就写累了。当然，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人们的心理因素，长时间没有写字，加上马上到来的截止时间，紧张的气氛激活交感神经系统，导致肾上腺素分泌增加，手部血管收缩和肌肉痉挛，多方面叠加就更不会写字了。也就是以前人们常说的"越急越乱越干不好"。
1: 为何台风来临时晚霞会格外艳丽？
0: 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会把低空悬浮的微粒给向下压，因此空气会显得更加通透，能见度也会更高，尘霾少了，光线也不会被搅浑。这样一来，被大气滤剩的红橙光就显得更加纯粹了。另一方面，台风从海上搬来大量水汽，这些水汽在高空凝结成卷云，

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以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克罗塞托说，如果目前参加欧盟在红海盾牌护航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船，意大利将单独行动，派遣包括护卫舰在内的多至四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 而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费用。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

0: 就是一次期中考，那我们准备好了吗？中国代表团将会取得怎样的成绩？今天晚间我们会共同讨论。直播间当中呢，有我的两位同事哈，首先欢迎两位老师。
1: 何林好，听众朋友好。
0: 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咱们先来介绍一下哈，本届亚运会的一个基本情况，包括这个赛程安排啊、摄像的一些情况怎么样？这方面包括有哪些新项目啊？这个进入亚运舞台了，会成为新的一个看点，成为新的亚洲特色。两位先跟我们说一说哈。
2: 这一次亚运会呢，其实一共会有43个大项，其实一个分项一共会产生469枚金牌。同时呢，我们看到在开幕式前，像篮球啊、足球啊、排球啊，很多项目球类的已经开始比赛了。

0: 过了，就是我觉得都特别小众的项目，现在都跑到这个亚运会上来展示来了。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新兴项目啊，新兴项目其实奥运会也有一些，像攀岩什么这些逐渐的啊，包括这个什么这个小轮车的那种啊，在公园市啊什么的晚市啊等等，现在也逐渐的也开始在这个亚运会当中来展示。

0: 依然是所有的参赛的国家和地区当中可能最全面的一支代表团。除此之外呢，我们在一些大项的项目，可能我们在奥运会当中没有这么强的竞争力，或者是说不至于是统治，像
1: 就田径
0: 啊、游泳啊，包括一些水上项目啊。但是我们在亚洲地区应该还是舍我其谁的。总体来看，中国代表团在金牌榜上再度蝉联，我觉得希望还是非常大的。
2: 我觉得都不叫希望大了，就基本上没有悬念，因为这个差距太明显，
1: 除非出现很大的一些误差，
2: 我们
1: 可能性不大。
2: 其实是从1982年的新德里亚运会。

0: 再加上男队的王楚钦，如果不参加，那冠军就有可能是被日本选手获得的这种机会就更大一些。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过去叫前优势项目，现在已经逐渐发展成优势项目的花样游泳。
2: 嗯，
0: 这个什么蹦床啊、女子拳击啊，我们在奥运会也拿了好几枚金牌啊。包括这个攀岩的速度项目，
2: 嗯，
0: 我们也不错。
2: 但是可能跟东南亚的对手还是有激烈竞争。
0: 嗯，会有一些竞争。然后艺术体操，我们在巴黎奥运会也拿到冠军了。这些项目反正相对来说我们还去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刚才也说到的，就是我们在亚洲可能很厉害，但是我们到了世界呢又没有那么厉害，可能会拿一个项目当中拿一两枚金牌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没有那种全面的优势。比如说像游泳，游泳当然这个在世界范围之内还是美国和澳大
1: 利亚
0: 相对来说比较厉害，但是我们在亚洲，不叫碾压式，至少也是绝大多数金牌可能会被中国拿，尤其女子项目，
1: 嗯，
0: 然后再加上

0: 简单分析分析啊，亚运会这个射击队的这个情况啊。
1: 射击，尤其是这个步手枪的这个项目当中，我们的优势相对来说比较明显。尤其是在这个气枪啊，气手枪和气步枪这两个项目当中，我们虽然面临着刚才也说到了印度和韩国的这种对手的这种压力，但是总体上我们确实是比较厉害。待会儿咱们还要分析这个明天的比赛项目的时候，还要说到这个射击的第一枚金牌，前两枚金牌吧，一个团体一个个人，我们确实占据很大的优势，而且我们的年龄优势就会更大一些。然后射击步手枪10个项目当中。

和咱们都在下半区，然后女团呢，咱们的签运更好一些，肯定是在决赛前能够避开日本和韩国。然后男单呢，石宇奇和李世峰大家都知道，在亚运会之前状态比较低迷，不知道能不能在亚运会之前能够尽快的，或者开赛之后吧，尽快的调整好自己的状态。那女单呢就不用说了，还是安喜莹、山口茜，这个都是咱们的老对手，而且尤其是安喜莹要击败她还是比较困难的。那么男双呢，无论是从世界上还是从亚洲上，都是竞争相对比较开放的，就是说谁拿冠军都有可能。梁伟铿王场面对像韩国啊、印尼、马来西亚都是多对强党，都有可能去拿冠军。

0: 区水手、下半区双保险等等这些不存在了，这就给我们的核心选手更大的心理压力。
1: 现在
2: 咱们女队现在相对还好，因为
0: 男队
2: 一个是首先顶尖的有俩啊，一个是
1: 王曼玉，
2: 而且现在王曼玉的积分已经超过孙颖莎，成为新的世界第一了。再加上呢，我们年轻一点的呢也还可以，比如说那个陈毅、快慢，
0: 对，
2: 也还可以。哎，陈毅。就是在这个东京的，在日本的这个比赛啊，不是在这个澳门
1: WTT
2: 比赛啊 ，WTT 的那个冠军赛，他是输给了这个张本美和，但是呢，其实他是非常有机会赢的。
0: 嗯，
2: 到后边可能还是跟经验稍微有点关系啊，因为毕竟人家美和打了多少国际比赛，你陈毅没有那么多的。
0: 虽然说年纪其实不是问题，但是张本美和确实出道太早了。
2: 他出道早，而且就是日本
1: 国际大赛。

0: 这次我们也是派了亚锦赛的阵容来去比亚运会，
1: 而且相对来说呢，女队的竞争压力相对来说
0: 比男队小一些，对，这跟奥运会是正好相反的。奥运会你要想拿冠军的，更多的人都寄希望的是男子项目，女子项目可能只有平衡木和高低杠我们有可能能拿到冠军，但是来到亚洲赛场呢，可能中国女队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2: 就女队瞄的是团体十四连冠，这个主力队员其实在亚锦赛上基本算是一个断层领先，男队这边呢主要是拿下男子团体和刚刚提到的个人全能冠军。
0: 但说实话这男子我还是挺担心的，并不是担心我们这些运动员能不能拿冠军
2: 打分项目，
0: 而是包括张博恒、蓝心宇、孙伟、邹静媛，这都是我们好几个奥运周期就已经在队的选手了，我们男子的项目是不是存在人才断档的危机，我觉得这也要打一个问号。
2: 就是邹静媛、张博恒，特别邹静媛已经是连续两个周期了，
1: 对，
2: 就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金牌得主，对吧？所以这是一个看点啊。但是这个比赛刚刚谈到了女队呢，整体实力强一些，大家可以到时候关注一下。这就是我们说的，在亚洲咱们强，放到世界上难度稍微差一些。
1: 咱们到世界上就剩下刚才张文说的那两个项目啊，就是高低杠和平衡木可能会有竞争力。我们尤其是比较用腿的项目，跳马和自由操，相对来说都会差一些。但是最近好像咱们在这方面略有提高吧，在世界比赛当中，这两个项目的成绩比以前要相对好一点。
2: 就之前我们去分析了这个，就是女子体操这个发展的一个瓶颈的问题。就现在说实话，家长舍得让女孩去练这个这么艰苦的项目的家长少了。就是选材的条件的确是

0: 多集中在游泳项目上，可能性大一些。
1: 现在游泳项目会更多一些，过去还有体操，比如说李宁曾经在一次世界杯比赛当中拿了6枚金牌，当然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没有这么全能而且顶尖的选手，说你能在体操比赛当中拿那么多，
0: 现在想想太难了。
2: 其实我觉得张博恒非常可惜，张博恒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几次都距离那个金牌那么近，
0: 又那么远，
2: 团体有可能是吧？团体有可能，然后他的全能有可能，单杠有可能，然后甚至他好像当时还比了双杠，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他应该就是几项都是接近，但是
1: 双杠好像没有他，他是
2: 自由操，
1: 反正他确实是。

0: 1500全部都会包项，这个我们还要看最终比赛的过程啊，然后包括接力。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我是一个老将，我也兼项比较多，但是呢我在这个项目在亚洲是有统治力的，比如咱们说李冰洁，李冰洁呢也是在自由泳项目上应该会报400800和1500，包括再有一些接力等等，
1: 他4×2接力肯定参加，
2: 刚才
1: 混合泳接力也有可能，
2: 我们刚刚就梳理了一下，应该是于子迪报3到4项是吧？然后就混合不提的话，就个人单项。
1: 于子迪也是三项。
2: 三项，然后张展
1: 200混400混和

0: 就是气步枪和步枪三姿，
1: 嗯，
0: 都参加，
1: 嗯，
0: 然后再加上这两项的团体，
1: 嗯，
0: 然后王子飞还要参加这个混团，
1: 嗯，
0: 那就是说他自己参加的项目就五项，
1: 嗯，
0: 他要是这五项都拿冠军了，没准这个多金王在
1: 射
0: 击上产生，
1: 但就只是觉得射击好像不确定性大一些嘛，
0: 嗯，对。
2: 嗯，
1: 包括刚才其实我们也讲到像徐嘉余，
2: 嗯，
1: 虽然说徐嘉余一个是说他在仰泳上在亚洲还是有优势的，
0: 嗯，
1: 除此之外呢，因为现在除了徐嘉余以外，能够比混合接力的仰泳这个项目的中国男子选手实在是没有，
0: 对，
1: 所以呢，徐嘉余肯定还会参加多项接力的比赛。
0: 就接力，因为现在接力也多了，
1: 嗯，
0: 接力除了

0: 这些年，因为那我记得上次这个，因为我们的这个方量已经在现在在名古屋前方了哈。
1: 嗯。
0: 这个上次咱们做节目的时候，就是老把这几个名字给弄混，可能也因为现在起名字，对，起名字可能都相对来说雷同的有点多哈。
1: 张子宇。
0: 嗯，对，都是这子这个子那个的哈。
2: 这一代孩子这个名儿，我跟你讲，就最大一个忧愁是什么？当他们60多岁的时候，
0: 叫一个名字，好几个人回头，可能
2: 不是，就是有这个年龄段，年轻时候这些名字听起来都很青春洋溢，
0: 什么子什么子，
2: 就是都是老头老太太的时候叫出来就很有意思，你知道吗？
0: 嗯，
2: 还是需要一些韵味，就扯远了哈。继续回来盘点我们的这个青春进行曲啊。
0: 啊，对，刚才
1: 除了子的还有什么子字味的以外，
2: 陈余杰，
0: 你刚刚王子飞也是子，
1: 对
0: 啊，但是呢，实际上。

0: 说，
1: 是，
0: 嗯，确实是一代一代的运动员的这种成长成熟的不一样，
1: 嗯，呈现出了中国年轻一代运动员的一个特色。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到这么多年轻选手啊，这个比例这么大，其实确实啊，就是亚运一定是练兵的过程，
1: 嗯，
0: 亚运练兵目标是这个两年之后的奥运会，这个是肯定的，所以我们才会派出这么多的年轻选手。那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大家在看到他们取得什么样的成绩的时候呢，也要考虑到这个是一个我们练兵的过程，你不让这些年轻选手去参加这些这种综合。

0: 点是中国男足对伊朗。
1: 嗯
0: 嗯，另外我这样一下先把这个球类给大家说了，说完吧。然后呢，明天中午12点是中国女排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对越南，应该说这是一个悬念不大的比赛。
1: 嗯，
0: 然后明天早上8点钟的时候，中国女子曲棍球队是对孟加拉国。明天的上午的9点是中国乒乓球女团对尼泊尔，这都没有太大悬念。但是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困难的一场比赛是明天下午14点，中国男子手球队对日本队。对东道主本身手球呢，我们实力又不是特别的强，所以这场比赛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这是球类项目的一些这个竞争的情况啊。这个男篮的明天的比赛是在15:40开始。
1: 嗯，
0: 然后这个金牌的争夺呢，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
1: 射击、游泳，
0: 在射击和游泳这两个项目当中，射击呢，刚才咱们其实也多少

0: 咱们这次派出的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于子迪。于子迪其实今年的最好成绩在亚洲的选手当中是领先的，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位日本选手紧随其后。我们这个优势呢不算特别绝对，但是确实大家对于子迪寄予厚望。可能有人会问说，哎，张雨霏以前是拿过200米蝶泳的冠军的，
1: 对，奥运会冠军，
0: 对，但是呢张雨霏确实近些年来200米蝶泳练的比较少了，
1: 他可能以参加加
0: 更
1: 短
0: 距
1: 离
0: 项目，
1: 100米、50米为主了。
0: 嗯，然后咱们200米的混合泳呢，这就是可能在代表团当中都属于大家对对男子都属于知名度或者说大众认知度最高的运动员汪顺。汪顺呢，当然我们对汪顺的过往的成绩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是
1: 他是这个项目的奥运会冠军啊，
0: 是啊，这刚才我们说又一个奥运会冠军，但是呢。

0: 天的比赛啊，几乎都是过往中国选手在奥运会上有非常出色表现的项目。
1: 对，这项目都是特别好的项目啊，都是奥运会金牌、银牌的这个。
2: 我把我们那几天的赛程都看了，就是我们最强都放到第一天了。就日本作为独闹者给我们排的不错啊，第一天让我们基本一个大丰收啊。好一好，咱明天六块啊。这就把话说的有点满，好像明天六块。
0: 当然，明天如果是从首金的角度上来讲呢，还有很多项目值得大家关注，比如说像铁人三项的比赛啦，像现代五项的比赛啊，包括像公路自行车的比赛啊等等。我觉得其实这些项目，作为我们平时看运动的角度上来讲呢，可能稍微有一些冷门，但是呢在亚运会的首个比赛日，我们中国都是有相对比较强的选手去出战的，所以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首个比赛日亚运会的中国选手的表现。
2: 对，就铁

0: 开话就听开话自己的广播，这里是 FM 九四点九开话人民广播电台秦江源之声。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调频九四点九兆赫开话人民广播电台秦江源之声。
2: 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八月初十。
3: 今天的节目内容有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浙广早新闻，7:30动听早班车，11:05开话新闻，11:25走乡村串农家和联办专题，11:45走读钱江源，12:05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节目，14:美文听吧，14:30只听好歌不说话，16:30联办专题，17:15走读。

0: 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1: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0: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

0: 王伟。
1: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0: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2: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

0: 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

0: 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 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1: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

0: 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五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鹿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

0: 穆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

0: 成为目前国内唯一覆盖所有低空飞行器种类，并且全链条技术自主可控的省级实验室。作为天目山系列的最后一块拼图，天目山9号的研制背景与应用场景瞄准了在空中救援。他要回答的问题很具体，当云梯够不着的时候，能不能够给受困人员一条站得住、靠得近、停得久的空中通道。记者观察发现，天目山9号不是传统意义上拍照片做巡检的小型无人机，而是一套可车载机动、地面持续供电、在高层建筑外侧形成空中作业面的应急救援装备。飞行过程由飞手半自动操控，飞行平台可供3名成年人同时站立，平台下有电线与地面救援车相连，可持续为飞行平台供电，实现持续作业。天目山9号飞行平台可在救援车顶或30平方米左右地面起飞，远小于消防登高车对场地的要求。另外，救援作业高度可达100米，除供人员撤离外，还可以送物资或加设破拆工具，为消防登高车无法抵达的楼层开辟空中生命通道。
1: 一滴血能揭示多少健康信息？在嘉兴南湖区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正把前沿多组学检测变成公共科研服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的报道。
2: 位于嘉兴南湖区的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办公区，一台国内最先进的质谱仪刚刚安装完毕。平台主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常聘教授邓海腾说，该设备能大幅提高多组学检测的效率，将为七维波团队对于肺癌的基础研究提供模型支持。
3: 最终呢，我们是想真正的能够建立起一些预测模型，通过一滴血就可以判断一个人，比如说在几年之内会不会得老年痴呆，在几年之内会不会得肿瘤。
2: 浙江

0: 供仪器、实验室共享等服务。目前，平台已与嘉兴多家医疗机构合作，围绕肥胖、慢阻肺、肺癌等疾病寻找生物标志物，并对接北京协和、清华长庚等医院，推动科研成果转化。邓海腾说，平台在全国提供的服务项目已超过50个。
1: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多主页分析，最终呢

0: 三天的第五届全球数贸会配套活动这里上新2026浙江省新消费创新市集在杭州杭甘公园拉开帷幕。来听报道。
1: 在市集的 AI 向心展区，几十到几千元不等的科技消费品琳琅满目，常见的冰箱贴嵌入了 NFC 互动， AI 机器人可以买回家当幼教。一款发售不久的消费级 AI 外骨骼引来了大家争相试戴，不到一万元的价格，1.8公斤左右的重量，让游客们觉得很适合作为科技消费品买给家里的老人。杭州泰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景区运营总监刘鹏介绍，
2: 重点是从景区，范围更大的这个扩展到我们的这个

0: 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机会和展示。
1: 据了解，作为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配套分会场，今天起韩钢公园还将举办省级资源对接会、预见 AI 未来生活体验展等系列活动。
2: 记者昨天从省国资委了解到，2026财聚浙聘行动智慧浙江国企秋季引才活动启动，近百家省属国企、央企及下属单位将赴北京、上海开展专场招聘，在清华、中科大、复旦等重点高校广纳英才，岗位覆盖信息技术、高端制造、基建投资、金融创投等多个领域。物产中大、省建投、省机电集团、国贸集团等一大批省属重点企业将现场揽才。活动面向应届毕业生，同时开放部分高层次紧缺岗位，重点引进技术研发、经营管理类人才。
3: 2026年浙江省秋季人才交流会昨天在浙江理工大学举行，近百家企事业单位推出3500多个岗位。据

0: 液冷国产制算工程研究中心，人工智能校企协同创新中心也于当天启用。
1: 昨天，位于建德市新安江街道的杭州职业技术大学新安江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学生，标志着建德结束当地没有全日制本科高校办学的历史，也推动杭州西部职业教育资源供给水平迈上新台阶。杭州职业技术大学新安江校区建设项目已列入省千项万亿工程，其杭州市

0: 感一样的方式，所以只要献过血应该都不会害怕。
1: 截至目前，全省造血干细胞入库志愿者超150,000人份，累计捐献即将突破1500例。去年无偿献血达81.19万人次，今年上半年献血人次增量全国第一。
2: 2026年法国设计奖颁奖典礼当地时间1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淘宝闪购城市骑士制服获颁金奖，这是这个奖项设立以来首次将金奖授予一套面向一线劳动者的职业制服。自去年8月淘宝闪购骑士制服诞生以来，已经为超过100万骑士免费更换制服，成为城市亮丽风景线。同期，阿里巴巴及蚂蚁集团旗下20多个业务品牌共同推出城市骑士诚意计划，一年来已经实现养老、医疗、社保补贴全国覆盖。17城市骑士日累计服务骑士超过400万人次，近700名骑士获得善行专项激励，近500名骑士获支持免费上大学。
3: 这个周末，杭城桂花进入第一波观赏期，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这份初秋的浪漫。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 在杭州植物园，早莹桂已悄然绽放。杭州市民王先生专程

0: 免费上大学。
1: 这个周末，杭城桂花进入第一波观赏期，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这份初秋的浪漫。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2: 在杭州植物园，早莹桂已悄然绽放。杭州市民王先生专程赶来，他站在树下深吸一口气，
3: 还是非常的惬意。即便还没有看到桂花，也能够闻到这样的味道了。我觉得

0: 至二十二度的日均气温，水分也是关键。
1: 桂花的一个生长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一个温度还有水分，那今年呢普遍也是气温还是比较凉爽，对于桂花来说还是比较适宜开放。
0: 记者从杭州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几天杭州以多云或阴的天气为主，伴有弱降雨，气温在23到33度之间，天气条件有利于花期维持。
2: 25号我们将迎来中秋节，哪天赏月月亮最圆呢？今年的答案有些意外，今年的月亮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比较罕见的17圆，将会在27号凌晨0:49月亮达到最圆时分。为什么圆月会迟到？省天文学会科普讲师徐玉华介绍，从新月到满月所需的时间并不固定，旺最早可能发生在农历14晚上，最迟可能发生在农历17早上，今年就赶上了17圆。不过徐玉华表示，赏月不必执着于最圆的那一刻，25号、26号、27号三个晚。

0: 201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2: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请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于昨天到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

0: 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和磋商保持经贸关系稳定。
1: 昨天，记者从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了解到，目前我国舱外航天服整体技术趋于国际先进水平，望宇登月服研制进展顺利，已攻克数十项关键技术。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张万新介绍，经过寿命评估及在轨健康监测，目前我国在轨舱外航天服的工作寿命提升为在轨储存4年，期间出舱使用次数不少于20次。此外，记者还了解到，我国已完成地星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无论是空间站1年期飞行针对骨骼和心血管系统能力提升的失重综合防护方案，还是载人登月任务低变重力防护方案，都具备很好的防护效果。
0: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工作部署和前期核查情况，对杭州桃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同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途家在线细心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北京3块

0: 以年轻运动员为主，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首次参加亚运会，05后运动员占比27%。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昨天到10月4号举行，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
1: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今天将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首金预计在武术男子长拳、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之间产生。已经连续6届夺得赛会首金的中国队再度蝉联的难度不小。一旦无缘赛会首金，中国代表团首金将可能从现代五项女子个人团体赛以及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等项目中产生。首个比赛日，游泳项目将产生7枚金牌。

0: 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将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纽约举行会晤。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当地时间19号说，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了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表示，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原油为零。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当地时间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